0: for the man pump， 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人们光速行，人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一段汗水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， 看到哪记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
1: 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， erase， replace。